肚子肚子狂的鼓声，嘣嘣的声，一些鼓声，咕叽咕叽狂的鼓声，梆当啊叭叭啷，谁都为你喝酒流落哈啦，跟你下手要为太太的哈啦 ，I tell you it's now or never, no take。